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2中波585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是这个叫冰火两重天。一开始我们要吃一个特别清淡的东西，广东的早茶啊，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鲜啊。那么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聊到特别的麻辣。江湖啊，要聊到重庆。那么我们一开始啊，先邀请到王希月啊，还有我们的陈玉成，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广东早茶。
1: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你的新朋友
1: 小雪吃橙子。我是小雪，
2: 我是橙子。

0: 那相信各位朋友们都有想要去各地旅游，那不知道有没有想要去广东地区旅游的朋友们呢？
1: 其实我还准备去广东呢。
0: 哦，这样呢？那其实今天我们就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广东非常著名的美食。但要说美食吧，它其实也不算一样具体的食物，而是一种品鉴美食的方式。大家猜猜是什么？
1: 你这么说我倒是有点猜到了。说到广东嘛，那美食方面大家更多的想起的应该都是广东的早茶吧。
0: 对了，没错。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广东人的喝早茶。
1: OK， 哎，不过小雪啊，我先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我之前一直非常困惑，说广东人去喝早茶，是不是真的就是早上起来喝杯茶呀？
0: 哎呀，如果你对喝早茶的理解在这个阶段，那其实还停留在一个还没有入门的级别呢。我来秀一个，不是非常的标准的粤语啊，因为我虽然不是广东人，但是我是常住在广州，也在广州长大，那也算是半个广东人了吧。而我平常呢，最爱的大家都知道啊，最爱的就是吃，就像我们的组合名字，我也叫小雪吃橙子。
1: 所以你除了爱吃橙子，还爱吃，
0: 对，没错，
1: 吃早茶，
0: 对，没错，没错。那早茶这个方面，我可有研究了。像平常在家里面也经常跟一些长辈啊，然后朋友啊聚起来就去茶楼开始喝早茶。那早茶呢，在广东里面其实是饮早茶。哎，我这一句说的如果不太标准，希望大家广东的朋友听到了谅解谅解哦。
1: 我不是广东人，也不知道你准不准。
0: OK， 喝早茶呢，它其实是找到一个比较经典的茶楼，坐进去，点一盅茶，然后呢开始点点点心，然后我们又开始聊聊天。而且这一顿早茶可不光是早，它是从早上的一般9-10点钟，并不会太早，然后一直可能会喝到中午的12点1点，甚至下午的2-3点都有可能。
1: 哇，这么长时间呢？
0: 没错，因为其实喝早茶就是跟朋友们聊聊天是主要的，喝的不光是一个美味，更是喝的人际交往以及一些亲情情怀。
1: 嗯，那吃这么久，如果说吃个早饭的话，我吃个面5分钟就够了。
0: 但喝早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他会点很多各种各样的点心，那这些点心的分量它就不会太大，就不会让大家一下就吃撑了。那这时候我就想分享一个小趣事了。像我不是正宗的广东人嘛，在我以前刚开始接触喝早茶的时候，跟我广东的一个阿姨，我们一块去喝早茶，我就非常嘴馋啊，依旧贪吃，我就点了一个叉烧包，点了一笼叉烧包。一般一笼叉烧包呢会有3个，那分量其实都是挺大的。然后我从小吧又特别爱吃这种叉烧呀这种肉，然后点了之后，结果被这个阿姨嘲笑了好久，直到现在都还在嘲笑我。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广东人喝早茶的时候一般都会点一些分量比较小的点心，这样可以让我们一边吃点心一边聊天，而且分量小的点心不会让自己一下就吃饱了，就可以品鉴更多味道的美食。所以一般广东人喝早茶他就不会点叉烧包这一类分量非常足的食品。
1: 就算不点呢，就是不会放到最开始去点。
0: 是的，是的，
1: 是
0: 有可能到后。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国庆假期可以前往广东来尝一尝我们广式的早茶风味。那么也预祝大家度过一个非常圆满且快乐的国庆假期，
1: 玩得开心，吃得开心。

起雾的话，100里外都看不到人。看着荒凉之地，重庆人该怎么办呀？难道走去其他地方找新的大陆吗？重庆人啊，他就偏不。他们决定在这荒地上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山多，咱们就挖洞建房子；水多，咱们就修桥修路。最后成了3000多万人的家，与山川共存。从一无所有到成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之一，可以说一代代的重庆人闯荡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所以说啊，千万别惹重庆人，这一出手啊就是一片江湖。在这股闯荡江湖的气质里面，它流窜在重庆娃儿的骨子里，也融入在了重庆的菜里。俗话说，今朝有椒今朝辣，咱们得麻辣的吃，爽快的活。重庆人的江湖气质啊，全在一股麻辣里面了。所以今天潇潇就要通过3道重庆的招牌菜来说一说这重庆的江湖气息。这第一道菜啊，可以这样形容它，重庆人的胃是从一碗重庆小面唤醒的，吃了就巴适的很，用普通话来说就是安逸的很呐、因为吃了重庆小面就有力气闯荡江湖了。这小面的小，第一是在于它做工特别的简单，第二在于它的佐料特别的平常，辣椒、葱蒜、酱醋5种标配打造出一碗销魂的小面。这唯一不简单的呀，就是佐料的比例搭配，那就得看老板的看家本领了。上万家面馆有上万种的搭配，要留住客人的胃，首先啊，你得有一份上瘾的搭配。其他城市吃面啊，吃的是面的筋道和汤的醇厚，重庆人啊，吃的就是汤的佐料。清晨7点，重庆小面门口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坐满了各行各业的人。无论是司机、学生还是公司的老板啊，都能在重庆小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味道。这小面虽小，却是重庆人的老朋友，也是咱们闯荡江湖的必备口粮。在一饱小面的口福上，重庆人没有形象，没有身份，人人都是平等的。你说小面它小吧，它确实也小，小到它是每一个重庆人的老朋友。你说小面它大吧，它确实也很大，它大到这座3000万人的山城里面，人人都离不开它的面面俱到。这第二道菜嘛，可以说重庆人的7分岁月，3分就在里面了，那就是重庆的火锅。说到火锅啊，就要说到清朝的时候，在朝天门的码头，纤夫们每天都在干重活，吃不起肉，只能吃内脏来补充能量。为了掩盖着内脏的腥臭味，纤夫们呢就使用大量的辣椒来熬煮这样的内脏。吃的人越来越多，纤夫们呢就将锅分成了9宫格，各自涮各自的菜。纤夫们闯荡码头，用方和圆盛满了由直率和坚强煮沸的生活滋味。而这火锅火就火在重庆人在艰难中寻找的生机。没有什么问题是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啊，那就是重庆2.6万家火锅店总有一家会帮你解决。在80年代，很多人在街边摆起了3脱1的火�锅摊，那就是荤菜3块钱一盘，素菜1块钱一盘，收入不多的人可以尽情的吃，老板啊也赚足了生活费。几杯冰啤酒下肚，在猜拳的间隙再涮几块肉，这简直不要太美好了。即便没有火锅店，重庆人也能够在家捯饬一顿热闹的火锅。每家每户都有独门的炒底料秘诀，一家人围成一桌，一桌人围成一锅，锅里涮着所有人都爱吃的菜。可以说重庆人方方

0: 我家是博山。
1: 博山
0: 啊、哦，虽然说海拔不高哈、这个地儿，但是呢，你要搜博山的地形，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几无平地的地方，
1: 山地
0: 几乎没有平地的地方、就全是山地。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家之前的那个，就是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妈妈在那个，就是说这个当时是国企嘛，之前是
1: 啊、
0: 就是做这个爆破。
1: 爆破
0: 啊，就炸药雷管的、
1: 啊，
0: 所以他得选在山里嘛，
1: 对
0: 吧？他得选在山里，

0: 更加安全一点，
1: 是的，
0: 避开这个人员密集的地方啊。
1: 嗯，
0: 后来就改民企了嘛啊、
1: 哦，
0: 这个和这个是所以说当时我是在山上出生，山上长大的啊。那这个买东西，你相对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买，你比如说买个凉皮儿、啊，凉皮儿是有的啊，
1: 凉皮儿、哦、
0: 啊，对对，就是串过来的，对吧？嗯、这个串凉皮儿。买个油条，买个烤串
1: 、
0: 这些东西、哦、你就是下山啊，我们在山腰上啊，你要买这些东西下山、哦、下山走一段啊，你要是拜访邻居就是上山哎，对、
1: 哦、
0: 反正出门就是山，开门见山啊，所以到重庆了以后感觉特别亲切，这也是一个
1: 比较熟悉的地方，然后与山结缘，
0: 对对对、嗯、尤其是说这个其实在重庆啊，你最不能信的就是导航，
1: 是的，
0: 哎，导航是真的是不能信啊！
1: 对，
0: 看着近近的，
1: 对，最便宜的也要20多块钱，
0: 28块钱。
1: 嗯，
0: 那个时候，现在当然了，你看这个
1: 也被卷的便宜下来了。
0: 开了一些这个系列的这种，就是什么小铺这类似的，对吧？
1: 哦、对对对，
0: 就没有这个空间的，能够外带的，也变成了12、13块钱了，
1: 是
0: 吧？你想，这是整个的，你会发现啊，越是到这个西南华中地区，它的品牌的这个活力、创新度就会越大，而且服务也会变得越好，因为它的成本低，
1: 服务很好。
0: 你比如说胖东来，对啊，
1: 这个胖东来的服务就别提了，有点太好了，
0: 对吧？海底捞，
1: 海底捞，
0: 对吧？早些年的海底捞，那是一个标杆啊，
1: 对，
0: 那直接把服务整体卷上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在看到的啊，就西南华中地区他们的这些品牌，
1: 嗯，
0: 他们的定价可以不改铺到全国，对吧？
1: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不就是蜜雪冰城吗？
0: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啊。这个我是特别喜欢啊，中部城市、西部城市、西南部城市的，因为感觉就是活性很强啊，经济活力很强啊，大家这个生活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每天都有奇思妙想，哎，这个时候就像好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更加充满创造力一样那种感觉，
1: 就是因为试错的成本比较低，就敢想、哎、敢做、敢拼、敢玩，
0: 对，尤其是重庆还是一个特别有江湖气，就是大家呀，就是这个还很豪爽，
1: 侠气，
0: 很侠气，很江湖气啊、因为这可能辣度更高的原因，是吧？像上面的那个悄悄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火锅，说了九宫格。那么在歌曲回来之后，我跟佳慧也继续来说说火锅和串串。
1: 嗯。

0: 大小的这么一条鱼。
1: 那很小，一口就进嘴了吗？
0: 那不行，那扎得慌，刺儿比较少，
1: 刺儿
0: 比较少，
1: 刺儿比较少，
0: 两边加一根主刺儿，然后呢，你就是直接就是像鳊鱼一样，像鳊鱼一样啊，一吃就可以了啊，拿筷子一挑，鲜香麻辣嫩，蘸点这个油底就可以了啊，干碟你要是。再吃的话，这好鱼的鲜味就吃不到。
1: 是的，
0: 辣锅煮出来，这再有底儿，绝了啊！都说成都火锅啊，不成都串串，重庆火锅，但其实重庆也有好吃的串串啊。
1: 是的，
0: 李串串。
1: 哎，我当时去吃的那个串串是谁家？哎，有点忘记了。
0: 其实我这个之前吃的这个李串串就特别的好啊。到了以后呢，正好是当时当地重庆电视台推广的，就跟着去了。去了以后，两个人，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吃冒了。
1: 而且串串很便宜，
0: 很便宜。我俩吃冒了，就是那牛肉啊，你就想象不到，一把一把的拿。
1: 是的，
0: 然后。卷着那个香菜的
1: 香菜，
0: 对
1: 香菜，
0: 卷着芹菜的，就是卷着泡椒的，一把一把的拿，吃到两个人，就是如果是吃火锅吃别的哈，我们在重庆随便吃要吃个200来块钱，
1: 是的，
0: 那天吃的巨撑无比，才吃了120多，
1: 差不多，
0: 串串很便宜，
1: 差不多，其实就是大家。我觉着真的就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感觉自己特别能吃，
0: 对，
1: 但实际拿上来之后就吃不动的这种感觉。
0: 我们倒是都吃完了，但是就是说吃完的还是很便宜。
1: 哦，
0: 我是觉得这个成都、重庆啊，这个吃饭真的是特别适合人的生活啊。
1: 是的，
0: 你想在南京，咱们喝一个蹄花汤要128，对吧？
1: 对，
0: 你在那边喝个蹄花，才多少钱？才30来块钱，
1: 便宜
0: 啊，对。说了半天辣的，对吧？说了火锅，说了火锅配菜，我们来说说，其实没有那么辣的，让很多用朋友都可以吃到这个相对来说合口味的。你比如说中水饺，啊，这是成都的，对，我们川渝就放在一块儿说了，中水饺成都的，你到正儿八经中水饺店，不要去连锁店啊，去吃这个中水饺小吃，就像你说咱们南京啊，这个像什么桂花啊什么的，哪儿好吃啊？啊，不一定是大饭店的好吃，其实就是街边小店好吃，
1: 街边的小巷子里的那种。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它有像秘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像秘籍一样的东西，你去吃那个中水饺，它用的是复制酱油，酱油和糖再加上大料去熬出来的。
1: 哦，
0: 这个酱油你去蘸中水饺也很好吃。啊，中水饺啊，当然了，也有什么别的叫什么水饺啊，就是中是一个姓氏嘛，还有别的姓氏的水饺啊
1: ，get 到了，
0: 对对对，中水饺，这个复制酱油就特别好啊。还有你比如说像凉粉也不会很辣，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像川渝地区的就是蹄花，
1: 蹄花，
0: 老妈蹄花，
1: 哦，
0: 猪手，猪蹄啊，和这个那种大的应该是白芸豆。
1: 对，有那种单独的那种大个儿的那个芸豆，
0: 对，大个儿白芸豆啊，
1: 炖在一起，
0: 就是大豆啊，炖在一块儿，整个炖出来的汤是奶白奶白的，一口下去你是喝不到一点腻的，因为油被豆给吸走了，
1: 吸走了。
0: 油就是所有，你看整个汤的油是被豆给吸走了，你是完全没有说是你是比鸡汤还要清爽的，
1: 是的，
0: 很清爽的，鲜香，就是鲜香，
1: 鲜香，豆香，
0: 然后呢，猪手是基本上做到了完全脱骨，
1: 对，
0: 你筷子一夹就脱骨了，
1: 很嫩，
0: 你不用说你这两个人撕吧，这你拿筷子夹着，我拿筷子给你抵着，
1: 是的，
0: 不需要脱骨了。然后蘸它那个料，它那个料是有点
1: 附近，你看再往这边来的话，是土家族、苗族，
0: 是
1: 整体是比较丰富的民族文化，
0: 是
1: 也是比较有趣的，我觉得
0: 当地也好吃，
1: 嗯，
0: 你到那儿也能吃的特色，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汽锅鸡呀、啊，这都很棒，很棒的啊。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

0: 第一条一定是非转基因的，啊，这是最基础的要求。
1: 嗯，
0: 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第二呢，它的产量和质量必须达到健康的要求、指数的要求。因此呢，我们和中国农科院的啊联合研究所做通过了2800多次的筛选，2800多次啊，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
1: 真不容易。
0: 筛选，哎，对，很不容易的。筛选出了14种产量高、质量好的豆种，有了豆种的保证，我们才能生产出健康的啊、营养指数达标的清水豆芽。
1: 嗯，哇，真的是不容易，你真的是在死磕这个清水豆芽技术啊！你说这个小小的豆芽，它在菜场能卖多少钱一斤呢？你这要花这么大劲儿去死磕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哎呀，这个是这样哈、啊，价格呢是企业啊、实现利润最追求的主要指标。我想我们做这件事情啊，除了追求利润啊，实现资本反哺以外，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种，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吃上健康的清水豆芽。我们没有能力，我自己本人也好，包括我的企业也好，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中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但是我在一个细分赛道，在一个细分领域，我一定竭尽全力，把我自己这半生啊所赚的钱，还有朋友的钱，还有我们股东的钱，
1: 嗯，
0: 就干了一件事，就像您说的，死磕清水豆芽。
1: 嗯，
0: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市场尽调，咱们现在您在南京，我也在南京。

0: 释迦牟尼的十大称号之一啊、是称赞释迦牟尼是一位能够总揽四方的总舵手。他呢也是当时咱们大同的一位总兵马林所书写的。
1: 很多游客在打卡古建筑的时候，还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
2: 欢喜，和小伴。直播今天就刷到它，然后就把它买了，因为很可爱，买了好几个。然后今年正好要来嘛，就直接把它带来了。带它回老家。
3: 底下有一个莲花座，然后这个小手可以动。既然来了，一定要有一些个纪念的东西留下来，然后给自己啊，给孩子啊，然后留一个纪念。而且有时候孩子是喜欢古建的。
1: 除了打卡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匾额，大雄宝殿还有更。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费场桂林光影之约，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深入银子岩，邂逅亿万年溶洞秘境，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丹霞山水帷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林光影之约，
2: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1: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3: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1: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4: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消费主张。

0: 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志，两把班了。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他用光影定格了漓江的四经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融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城市画卷。
1: 现在是进入了暑期，然后我们的客流量也是持续的攀升。暑期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非遗的特色主题游船。那这艘游船是一艘能够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还非常有互动性很高的一艘游船，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3: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

0: 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漓江阳朔段，两岸风林，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1: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的取景地之一了。
2: 是的
1: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那我们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九马画山。怎么样，能数出九匹马吗？
2: 哎，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苏楚七匹总榜眼，冷苏九匹状元郎，就是说数得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
0: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奇峰，山水相依，虚实相应，形成一幅连绵不绝的水墨画卷，也是刘三姐影片最动人的天然取景舞台。在桂林，山歌流淌在山水之间，当地人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入乡随俗，都能跟着哼上几句。
3: 不忧退不走入雷同，全无退走全家嘞。
0: 一部电影带火一江山水，60年前影片依托漓江实景拍摄，让桂林山水风靡全国，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游客循着电影奔赴而来。
4: 刘三姐的歌在桂林传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5: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它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于孩子们来说，
6: 李阳啊，李干
1: 捏就扁了。
6: 对，这是
1: 有馅儿吗？
6: 有馅儿
1: 啊，
2: 我给你展示一下，
1: 这芋头馅儿。
6: 对，芋蓉。这个芋头是出自我们本地瑶山的槟榔芋。
0: 说起桂林的光影名片，
7: 国泰民安，
8: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呢、打在。
0: 将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
9: 这是我们广西桂林的黄皮果。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7月份到8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0: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啤酒没过鸭肉，加生抽、老抽、冰糖调味儿，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焖，放入黄皮果焖煮30分钟，让果酸充分渗透，待汤汁浓稠，鸭肉软烂脱骨即可收汁出锅。黄皮果焖鸭入口先是黄皮特有的清新果酸，随即泛起自然回甘，咸鲜底味儿衬托出鸭肉醇厚，形成酸而不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

0: 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八月用电量继续高位运行，全社会月度用电连续两月破万亿，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3: 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兴向优的底气。
2: 二三产业扛起用电增量主引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增势强劲。
4: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2: 用电量连续两月破万亿，产业增长托举经济大盘。
5: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经济结构性升级的新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9月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那么万亿千瓦时是一个什么量级的概念？哪些产业的用电量特别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会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大盘的韧性？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石油大学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对于八月份

0: 粗，而这根铜丝只有我的头发丝这么细。拉丝是这个工厂最耗电的一道工序，而现在新的拉丝机相比以往能耗降低大约30%。
1: 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2: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1: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2: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1: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3: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1: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4: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1: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3: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平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
2: 极限，能上的我们都上。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2: 所以我也在头痛，就是我们技改这一块的话，我们差不多已经是到顶了。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平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5: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人员的应用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1: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6: 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摩。
1: 于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于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
6: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整个供需匹配的情况。

0: 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些绿电资源进行合理的匹配。碳的工作，我认为它要符合市场规律，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一定要用最新的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这件事情。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2: 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零碳工厂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橙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幼兴民富，一粒金柚如何铺展10万农户的幸福路？球开货通，一盒足球如何掀起山区特产的直播热？
4: 我给下来了哈，我去打发他去
1: 既要守好山水，又要过上好日子。三年耕耘，广东百千万工程如何让短板成为潜力板？
5: 产业富民利益机制如何去联动起来，真正实现我们的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1: 经济半小时。

0: 您好，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尹南。我们常说广东富，但在这片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也有奋起直追的粤东西北。其中粤东西北国土面积占了全省近70%，经济总量却不到广东省经济总量的20%。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最大短板。如何把短板变成潜力板？2022年底，广东开始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它覆盖广东122个县、1612个镇、2.65万个村。目标很明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
1: 带了一场足球产业从单纯办几场赛事向完整产业链迈进。
2: 凭着足球这张名片，一场场球赛踢下来，五环的变化也实实在在。近三年来，全县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增长21%，旅游总收入增长273%，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
3: 近年来，我们是借助这一个赛事经济，就也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的销售工作。比如我们的像我们的五华普米，全产业链的产值的话是达到了4.5个亿。
2: 如果说百千万工程为山区县划定的核心任务是挖潜量补短板，那么在制造业根基深厚的珠三角，要攻坚的便是产业换赛道、发展拓空间的进阶难题。
4: 今天召开环两乡新区的招商项目联审会议啊，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啊，就是审议玻璃基板产业化项目。
2: 曾经大大小小的村镇工业园撑起了佛山制造业的家底。2019年，佛山便成为全国第17个、广东省第3个经济总量破1亿元的城市。但体量做大以后，新的压力也开始显现。2024年，佛山 GDP 增速仅为1.3%，在27个万亿城市中增速靠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0: 值同比下降1.9%，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摆在眼前。
1: 以前呢，我们是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走出来的，但是目前的话，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底下，这样的一种格局和机制和做法，其实已经有明显的局限性。
0: 老产业怎么转，新产业往哪落，有限的空间怎么重新盘活呢？
2: 佛山一直以来的这个产业布局啊，城市的发展格局呢是东强西弱。中部这个地带呢，它有比较好的产业的发展基础，也有充足的土地的发展空间，它能够成为佛山发展新的增长极。
0: 沿西江北江布局的环两江先行区横跨多个镇间，正是
3: 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共生。
0: 距离佛山300多公里的茂名高州，一座新的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车间里正在组装的是数据中心、液冷温控、核电等领域使用的特种空调设备。
4: AI 算力的一个爆发，我们需要新的一个产能，新的一个地方。
0: 一边是大湾区制造企业需要新的发展空间，另一边茂名也在寻找新的工业增长点。2023年，佛山茂名建立对口帮扶协作关系，
5: 高州和珠三角形成了这个产业分工协作，他们做总部啊，研发啊，我们做基地进行制造。
0: 这家佛山企业的新基地正是佛茂两地产业飞地协作的落地成果之一。其实崔伟贤最初落地时也有顾虑，扩大产能需要大量投入，如果直接在茂名拿地建厂，资金压力不小。园区同样也担心厂房建起来企业最终不来怎么办呢？佛茂两地最终设计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6: 所以我们在茂名的支持下，创新了国企拍地定制租赁、先租后买这种创新的落地方式。一方面让项目相对轻资产，可以快速落地，让企业能够快速决策；另一方面，我们也帮助主平台开发公司它建成的厂房建成及满租，从而实现合作各方的多方共赢。
0: 随着崔伟贤的公司在高州投产，一些原本在佛山为他配套的企业也开始跟着过来。
7: 我们过去之后也发现高州周边液冷方面的精密加工五金件的配套还是比较少，对我们企业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机遇。
0: 3年时间，佛茂合作园高州园从1700亩扩大到近7000亩，形成了4个各有侧重的产业片区。这条跨越300多公里的产业链，改变的不只是企业生产空间，更打通了珠三角与粤西的发展脉络。在广东1000万工程牵引下，近3年来，珠三角6市累计拨付帮扶资金超166亿元，布局建设12个市级产业转移合作园和100多个反向飞地。1000万工程发展的活水要真正浇进乡村里，核心还得靠人。把人才引回村里，把业态落到实处，一个个村子才能长出持续的生命力。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燕南村保留着岭南水乡的模样。苏静义是土生土长的燕南村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外面闯荡。2024年春节，村民微信群里的求贤令让苏静义第一次动起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4: 村的书记也在我们自己的微信群里面号召说，哎，我们准备要打造我们的1000万点心村，没有年轻人回来带动我们这些乡村的新业态。
8: 那个时候是哄他回来的，带有一点哄的，就是叫他回来为村做一点事。
0: 爬龙舟长大的苏静义心里其实也一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家乡开一家和龙舟有关的咖啡店。
4: 龙舟文化对于在我们本地的心目中是很深厚的，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把它传播出去，所以说，哎，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契机，就回来打造一个龙舟主题的咖啡店。
0: 苏静义当时看中了古桥边一栋正对龙舟码头的闲置红砖老屋，但房屋年久失修。

0: 产权人年纪又大，租期怎么定，租金怎么算，房子怎么改，村干部前后协调了三四个月。
1: 哎呀，我们村里面呢最主要配合的就做那个行政类的事情，腾挪土地啊，人居环境做好啊。
0: 老房子最终保留了原有的红砖结构，苏京义把工业风的设计和龙舟元素融合在一起，游客们来到这里能边喝咖啡边观看龙舟训练。
2: 开业我们第一天就卖了500杯咖啡，然后我们营业额就差不多达到12万，首个月就大概三个月时间就亏本了。
0: 苏静义饮了头啖汤，越来越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家乡的机会。
1: 真的，那个时候电话接个不停。我们村近三年新增的业态项目呢，有15个，带动了村民就业，村集体物业租金增收了10倍以上。
0: 燕南村靠乡村主理人破了题，几十公里外的高明苏村则请回了一位乡村 CEO。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25岁的刘家全忙着给苏村排节日节目单。
3: 商户的这种串联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再考虑做一些优惠券啊，或者是一些商户联动啊，这样子一些优惠套。
0: 两年前，刘家全还在佛山市区从事文旅项目运营，家乡的变化让他意识到，在这村里也大有可为。
3: 苏村这里它的这个发展啊，是非常的迅速。然后我就想为我家乡用我的专业为我家乡出一份力吧，然后我就尝试着投了一份简历。
0: 曾经苏村是典型的三无村，无产业，无人气，无基础，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百千万工程实施后，苏村开始整村改造，从原有的渔村文化中提炼出锦里元素，建起锦里文化街区、七彩沙滩和研学基地，餐饮、文创、旅拍等业态也陆续进村。
3: 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苏村，然后带动我们这里苏村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你好，你好。
0: 事实上，村庄刚开始改造时，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接受。原来的生活环境要变，老房子土地怎么利用，改造以后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村民心里没底。方姐曾是村里最反对改造的人之一，如今却成了最支持的人。过去闲置的房子租了出去，现在每个月能给他带来2-3千元租金。
4: 以前我们村到处都是抽水沟啊，鱼塘都是抽的，这里没有路的，自从整个项目搞了过来了，我们村的村民啊在这里就业啊，现在很多旅客啊。
0: 眼看着老房子有了收益，方姐又惦记起家里另一栋还空着的房子，她又和刘家全村书记一起琢磨怎么利用起来。
5: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做那个工作室啊。
3: 那我们这边也帮您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对应合适的一些资源，我们去碰撞一下，好不好？
4: 对对对。
0: 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的改变，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2024年10月正式运营以来，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已经吸引游客超过350万人次，街区营收超过2500万元，人气起来了，村里的资源也跟着活了起来。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3年的16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000万元。广东百千万工程进入第4年，这从来不是一场单向的帮扶，而是一次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产业跨域流动，要素高效对接，人才双向奔赴，让山区县镇有了新产业，让发达地区有了新空间，更让万千乡村焕发了持续的新活力。
6: 未来我觉得百千万要持续推进啊，我觉得重点从改革要动力，如果通过改革和内生这两个力的协同，产业、富民、利益机制联动起来，真正实现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7: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首先是以机制创新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广东构建了纵向支持、横向帮扶、内部协作相结合的新型帮扶机制，同时出台100多项改革举措，将更多财力下沉基层。57个县市的 GDP 增速已经连续

两年跨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发展动能明显增强。此外，百千万工程以产业共建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珠三角和粤东西北通过飞地经济等模式深化产业协作，累计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2200个，让后发地区有了自我造血的产业支撑。百千万工程以民生改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广东省城乡居民收入比2022年是 2.41 比1，2025年缩小到 2.27 比1，城乡协调发展的成果正转化为

0: 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哎，味道很温润啊，
2: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0: 借着电影的热度，何方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3: 夏天 T 恤卖的是，
2: 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3: 对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2: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啊。
3: 对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3000个这样。哦，
2: 大概多久能卖完？
3: 一天有时候百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0: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这种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1: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2: 你可以猜猜这都是哪些特色的景点？
1: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2: 像这个是三潭印月。
0: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这个暑期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2: 但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4: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4: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了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在杭。

0: 仙人掌汁。
1: 啊，虽然
0: 一言难尽，
1: 就是没有吃过仙人掌，
0: 嗯，
1: 它的味道非常符合仙人掌在我心里的印象、啊。
0: 其实就特别大自然，很像就是有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你在这个树丛当中，或者掰开一个绿植的它的这个茎部，传递出的这种味道和感受。
2: 在烟火气十足的夜市中，电影元素也被摊主们玩出了新花样。这款小吃灵感源自白娘子昆仑倒仙草的经典名场面。
0: 白蛇烧仙草，
1: 这应该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典故，对吧？
0: 对的，就是端午节一杯雄黄酒下肚，白素贞现出了原形，许仙被吓到了，然后当时白素贞就怀着身孕去昆仑山去采到仙草去救他，所以有了这个小吃叫白蛇倒仙草。
2: 店家手工慢熬的仙草冻，色泽乌黑透亮，自带淡淡的草本清香，冰凉顺滑，入口回甘，清爽解腻又消暑。
3: 为什么没你家香？我说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熬的，特制的，别人模仿不来的。
1: 就是我们这个烧仙草和冰豆花，里面都加了这个桂花蜂蜜。
3: 这个是随意，根据个人的口感，
0: 所以感觉吃起来很清爽，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么热闹的武林夜市，来一碗白蛇倒仙草，来感受一下当时他的心情。
2: 手捧一碗专属杭城的白蛇仙草，一口解锁清甜凉意，沉浸式体验电影 IP 加夜市烟火的双重乐趣。光影旅途不止看遍风装，诗词互动，品鉴唐诗主题特色美食。
4: 桃花流水杳然去，这是源自李白笔下的春日温婉。
2: 畅游白鹿原影视城、西影博物馆，一站式感受千年古都传统文化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盘点近两年银幕上最令人神往的取景地，西安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从白鹿原、百鸟朝凤的关中乡土，到长安三万里的诗意盛唐，再到长安的荔枝的市井烟火，光影一次次为这座古城镀上新的魅力。
1: 这里是灯火如昼的大唐不夜城，怎么样看到眼前的一幕，有没有瞬间梦回长安三万里中，那正是长安呢？在电影里啊，青年高士风尘仆仆奔赴长安，站在城外遥望朱雀大街，纵贯全城，瞬间被大唐帝都的磅礴气势深深震撼。而在此刻，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眼前
2: 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它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6万人以上。
0: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1:1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3: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呀，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以前就在长安街巷里去逛一逛。这里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长安打卡地。
1: 是的，在这里不仅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盛唐时期的市井氛围，还能够随时随地和

0: 芝士荔枝来，
1: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2: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3: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4: 嗯，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边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3: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1: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

至少在目前为止我是可以被预见了啊。所以说一旦向下杀跌，我认为机会就是大于风险啊。所以说总体上来说，下一周市场往下杀跌，我认为就是很好的机会。现在这个位置机会都不大，因为它正在一个五分钟级别向下调整的过程之中啊。那么对于上证，那么这个受制于券商的影响，对吧？那么理论上来说，券商它也会往下走一走。那么券商往下走的话，大家可以定了3380下方的位置。就如果要产生充分的调整啊，产生充分的调整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下跌到3880的这个区域，就这个区域大概率，就是大概率啊，我只能说概率比较大，达到3880这个区域，我认为调整就比较充分，洗牌也比较充分啊。那么如果说一旦达到这个位置啊，那么同时在这个位置又出现了这个底部的结构，那我认为这个位置应该是，比如说去给大家去讲个小课堂，我们去给大家去讲都是结合于当下的环境，结合于当下的市场去给大家去讲一些技巧。那比如说这个位置，那么连续向上发生两天，你看它这个反弹是非常弱的。我在上一周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是不是给大家去讲过，我说大家盯好这个 KDJ 是吧，是不能向下完成死叉的。我是上一周我这么讲的，为什么？因为一旦完成死叉，就意味着它的头部级别将会变大。哎，那么这是星期四做的节目啊。那么你看星期五呢，一个高开冲高砸下来之后，它就完成死叉的动作了。那么其实在星期五这个位置就已经埋下伏笔了，就这个位置接下来行情不会想象中那么顺畅啊。那么你看最近出现连续三天的反弹，你看这个反弹是不是非常弱势？来，我可以给你们切换到这个三十分钟行情啊，我们看做一下黄金分割，你看它反弹的空间你也就知道了。从3995到3915，你看我们做一个黄金分割，50%的位置是多少呢？是3955点，来，就是中间的这条虚线，我给你画一下，你看。那么在这次向上发生反弹的过程中，你看，那么刚好达到50%的位置，你发现它就上不去了，那么说明，那么基本上空间就落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就会大量的抛盘就开始出现，那么意味着从这儿开始向上它很难，所以我们判断，那么这个上涨，我们针对这轮的走势，我们只能把它定性成为反弹。哎，你看这个是前后呼应的啊，那你不能划分到那个区间里面去啊，当然这个是非常有技巧的啊。那么去怎么如何划分是有效下跌，跟你说它得达到级别够位，你比如说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下跌它就是一个五分钟级别下跌，它是有效的，这个位置下跌它就是个一分钟级别下跌，所以它是无效的呀啊。当然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啊，大家可以感兴趣以后可以去学学结构方面的内容，对吧？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研究透。所以你看每次我做节目啊，不管市场好也好，我总是客观的给大家去讲，但是基本上走完之后，你看基本上都能兑现我跟你说的这个逻辑或者这个观点，对吧？来，你比如说你看前面这一波你看，那么这个位置呢，你要发现它上涨呢，上涨向下回调再上涨，哎，你看这个位置完成一次死叉的动作，对不对？它就没跟上去。那么你说这个位置它也没跌多少呀，它能跌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记住它是跌的级别，就这个位置下跌它依然是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下跌，它能跌多少没关系，不能说哎呦跌了50个点它就一定比跌了30个点跟你说有效，不一定，它有时候可能跟你说跌50个点它仅仅是一个一分钟级别的调整，有时候跌了30个点它也可能就完成五分钟级别调整啊。所以说一切我们是按照标准去定性，所以这个位置它就是有效，那么这个位置一旦完成你看这个死叉，那就意味着接下来所有的上涨都是假的，哎，理解吗？那接下来的市场它就是要下跌，就是要调整，而且3-5天调整是结束不了的，啊，理解吧？来走，比如说你看，这调整了，这个位置是不是又发生向上的反弹了？有用吗？没有用的，对吧？没有用的。那么至少跟你说，下跌时间一周起步嘛，这个不用说。所以说这个位置下跌，你看下跌2天开始产生上涨，那么这个上涨你就心里很清楚了，你就知道这就是个反弹，反弹到这儿你就得卖，冲去呢再涨上一天，撑死了。创新高可能性极低，这就是你把市场

0: 等等也被扣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你看走，市场从这个位置开始起，那第二天打了个小阴线，第四天你看直接一个大阴线是不是推下来了？那么这个位置反抽，你是不是就应该得赶快拜拜？因为知道它涨不上去了，它这个位置就是如假包换的头部。哎，所以说你下跌，你看这个位置下跌它就比较惨烈。你看这一波下跌，跟你说跌了多长时间？啊，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嘛，5月21号，杨老师应该记得吧？5月21号，我是不是做节目？刚好星期四，我告诉大家，未来至少还有3周以上的下跌，对不对？
1: 嗯。
0: 哎，那就是一个中期的头部了呀。那么性质又变了，又不一样。它不是简单5分钟级别的调整，对吧？而事实呢，就是一直从5月中旬调整到7月中旬，真的跌了2个月的时间。啊，虽然大家不太喜欢跌，但是我们得尊重事实。你跌你就得跑啊！你说咱头铁非得让你死扛，你死扛到里面，跟你说最终还是要亏的，对不对？哎，这个我们一定要是要分清楚的。来，你再比如说，你看这个位置是一样的，来，啊，你看啊，我把这个头型给你截出来，你看，随后。这个是一个高点，这是个高点，这是高点，后面这个高点把前面这个高点过了。哎呀，你过的虽然不多，它过了就是过了，上影线过了它也算。但问题是什么？你发现后面这个 MACD， 你看啊，这个 KDJ 它就跟不上。那么这个调整呢就更有效了，那不用说了。那么这个调整跟你说都是一个30分钟级别调整了，更有效了，对不对？哎，那么跟你说这个它就是有效的，啊，这个背离它就是有效的。那么这个脑袋一旦下去，跟你说，你想30分钟级别构成的头部，它的杀伤力肯定是要高于。

到了我们在上周给大区啊，在昨天给大区说的3380的下方，你看今天收盘又收回来了，啊，那么基本上就已经围绕着这个区间进行震荡，最终把这个底给它做出来，啊，所以这是我谈，我把前面这一波行情给拿过来，你们瞅瞅，不是你看这一波，对吧？我们先一个一看，来，你比如说这个位置呢，哎，你比如说你看在这个。8月25、8月24的时候，你看这个位置的低点啊。那么这个位置的低点，我把这个鼠标搁到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在这个低点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介质多少吗？这个介质是-1.15，啊，这个大家能看见吧？在这儿呢，-1.15，你看，它刚好跌下来，那么这个位置就刚好构筑了一个短线的低点。哎，你会发现第二天它马上就彻底开始向上发生反弹。那么下周也是一样的，市场如果说接着再往下跌的话，你看这个子线会不会打到零轴下方？如果能打到零轴下方，啊，能达到零轴下方，你说可以说是天赐良机，你就定好了。啊，如果说它不能达到零轴，那就说至少市场这个位置你说调整的还不太充分，你要小心。而且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紫色的这个线啊，就是这个下影线啊，那么它是要被破掉的。那么它再往下破的话呢，这个子线还会往下下行。但是这有个条件啊，这有个条件就是你不能乱用，你不能说哎呦随便老师说了，那出一个子线的话下到零度我就闭着眼睛去买，不是，它有一个适合的条件或者适合的一个场景啊。什么场景呢？比如说最简单的啊，你说，比如说大家看这个20日均线啊，20日均线以20日均线作为一个参考系吧，虽然我基本不用这个东西，但是用它的话基本能给你们讲清楚。好，你看一下20日均线，我把别的先关掉啊，参数，我把别的先去掉，我就留一个20日均线。也就是说，只有在20日均线方向是向上的情况下，你去干这个事儿是可行的。如果20日均线方向如果说很明显的已经是向下的，那就代表它是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这个动作你就需要万分小心。啊，万分小心，你比如说。来，我跟你比如说，你看历史上你去看，能发生这种情况的还是比较罕见的，比较少，但是它的胜率还可以。你比如说这个位置为例，你看这个紫色的线上面是不是方向向上的，对吧？方向向上的，好，你看这一天达到多少？这一天的紫线达到4.78，前面你发现是3.9，这一天是4.78，哎，那么走到这儿，那你就心里有谱了，好，基本上宣告的价格进入底部了，你看。随后，那么价格不是。

0: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每一程山水都是一种领悟。
1: 大家好，假期快乐，欢迎走进江苏财经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出发吧，我是主持人陈凯，也是各位的导游。在这个假期啊，七天我们要去到七个不同的城市，感受一下当地不同的人文风景，有山有水有美食有美景啊。那也给大家之后的出行呢，希望可以带去一些新的参考，或者说给您一些这个启发。那这一刻不管你是正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在窝在沙发享受难得的悠闲，我都想邀请你跟我一块儿，我们出发云旅游。那这一站我们去的是哪儿呢？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觉得天气非常的热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目的地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我们要去一个在夏天平均也只有 19.7 度的地方。在哪儿呢？在六盘水，贵州六盘水，在贵州西部的乌蒙山区，它的当地的夏季平均气温真的只有 19.7 度，而且全年啊有约223天都是非常凉爽舒适的一个气候。所以说到六盘水啊，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叫中国凉都，而且呢是官方唯一授权的中国凉都，真的非常的凉快，也被称为贵州小阿勒泰。那这一期我们就一块出发去六盘水。

傍晚我们就会去水城古镇。水城古镇啊，始建于清雍正十年，它紧挨着凤池园，因为像一片荷叶浮在水面上，又被叫做荷城。这个古镇啊，四面环水啊，青石板路配上明清的一个建筑，而且它是免费全天开放的，真的古风大片随手就可以拍出来了。然后在那儿呢，招牌的美食就是水城烙锅。我跟你说啊，烙锅这个是六盘水的一个招牌，我第一天去晚上就吃了，人均50块钱吃到撑，它万物皆可烙，就是什么菜往上一搁，滋滋冒油，然后蘸着这个辣椒水吃，哇，太香了啊！我当时点了一份五花肉加臭豆腐，然后这个五花肉啊烤到边缘都焦脆了，然后蘸上辣椒面，蘸上折耳根，咬了一口外酥里嫩，天哪，那个香味我现在想起来都会流口水。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折耳根的味道非常的特别啊，有人吃得惯有人吃不惯，所以你还是要提前的斟酌一下。在水城古镇附近啊，有数十家的烙锅店，所以不用特意的去选说一定要吃哪一家，您可以问问本地人啊，他们更愿意吃哪一家。像当地我当时问了本地人，他推荐了一家叫红瓦房，是自助的一个模式啊。然后呢，可以选的材料有包括鱼虾这样的一些肉类啊，臭豆腐，包括蔬菜啊，冰糕啊，特色果酒啊都有啊。除了烙锅，其实去了六盘水还有几样必吃的美食，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水城古镇了嘛，那这个水城的羊肉粉也是一绝，10多块钱一碗啊，汤底啊是用羊油熬制的，鲜而不膻，加上薄荷叶啊，这个味道简直是绝了。第二天我又专门去回头尝了一下羊肉粉啊，吃了一碗，早上吃跟晚上吃感觉还不一样，早上吃完之后感觉真的是浑身通透。说起来还有一道六盘水的私人美味要跟您推荐，就是豆汤圆子火锅，本地人啊叫它豆米火锅。它是用芸豆熬成了浓稠的豆汤作为一个锅底，然后呢现搓了一些猪肉圆子下锅煮，配上几十种蔬菜啊，自助任吃。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去吃了麒麟豆汤圆子火锅，人均20多啊就可以吃到扶墙处，绝对能吃饱，自助菜啊，这个自助蔬菜野菜随便吃啊，价廉物美。另外呢，如果有时间在古镇的话，我也推荐您去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看一看，地方不远啊，就在水城古镇的旁边。他们是国内第一家以三县建设作为主题的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当时我在里面逛了1个多小时啊，看着那些老照片老物件啊，然后听旁边的工作人员的讲解啊什么的，一下子就是特别有那种年代感。但是博物馆周一闭馆啊，你去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相关的时间节点，我们把握之后，然后后面的话我觉得旅游就是更加的随性随意一点啊，那种感觉呢可能会更棒啊。就像我们这个假期里面的节目一样，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每一天啊这个打卡6、7家啊，每一天都累得气喘吁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必要。更多的时候假期嘛，就是给了我们可以浪费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啊。我一直觉得假期发发呆也好，放松啊，然后好好的休息休息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去了六盘水还有哪些地方不容错过呢？我们休息一下，对视回来之后我们一块儿出发去乌蒙大草原看一看。

0: 比如说举例来讲啊，像暑期消费啊，大家过去到哪去避暑啊，但现在啊已经更多的是有一些啊深度体验啊，部分这个旅游景点呢会创造根据当地的一些文化啊和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场景啊，设计这种文博场馆宴游啊等等这种文化体验。像文旅消费啊，更是沉浸体验的一个新趋势啊，更注重深度体验和这种文化内涵啊。这个与文旅直接相关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在一到七月份的时候分别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啊。像这个包括一些入境消费啊，这个海外的消费也是对于中国的文化也有更多的青睐啊。网上消费呢，主要还是啊这个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像这个服务消费呢，这个越来越多的啊这个增长来自于啊和线下的一些互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消费领域的这些一些变化啊，从这个商品到服务到体验啊，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些啊新的一些创新啊，使得啊这个情绪价值能够更多的啊带给我们
1: 的这个消费贷的贴息政策。消费贷的贴息政策，很多人其实之前反映这个政策可能不是那么好用，后来这个政策后来升级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省里面它下沉，一个是范围横向的推广了，不光是这个就是银行，然后还有这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贷的平台，然后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动作，那么就是可能免申即享，是吧，就是说你不用再去就是填各种的表格然后走程序去申请。另外的话，除了在这个就是需求端之外，然后在供给端我们针对这个中小微企业，然后它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升级或者是投入的建设里面，它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消费贷款也可以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所以整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一直在持续的推进，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就是老百姓对消费的这个要求，然后它不是降低了而是抬升了。其实很多和投资端相联系的其实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场景式的消费，首发经济里面然后一次性的提升，那么都是通过投资的创新然后来提升消费的这个需求的体量和潜力的释放。
2: 那我们立足七月份的基本面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消费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行为啊。何院长觉得我们除了短期的促消费活动之外，还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来夯实我们消费的基础？
0: 我觉得至少有两条吧，我觉得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呢，我们可能是需要避免生产和消费形成的这种负向循环。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九部门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
1: 优化环境，释放消费需求，补短板，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
3: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4: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
1: 活跃县域消费，供给如何全面发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向。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域消费事关广大民众的生活福祉，也是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那么县域消费的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活跃县域消费有哪些主要的路径？又意味着多少产业机会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国新办发布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份意见的最新说明。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2: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
2: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发布会提到了一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商务部方面概括为县域消费跑出了加速度。周老师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组数据？你觉得县域消费的这样一个想象空间到底有多大？
4: 其实呢，我们知道55个月还是很长的，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呢，这个县域经济的消费一直是快于城市的消费，我觉得本质上它反映的是一种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能够连续保持这样快的增长呢？我觉得应该来讲它是有很多因素组成的。首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整个的县域经济在范围非常广，占我们国土面积的90%以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呢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知道呢，其实市场消费的主体是非常多元的，县域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最基本的完整的单元，也就是说在县域这个层面上呢，它是有完整的经济结构的，那么它下面可能再往下呢就会更加的细分一些，所以从县域的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综合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确实在做县域经济的这种消费的促进花了很大的力气，那么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呢，应该来讲县域经济的这种增长是很快的。那么增长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县域的这些消费者，不管是企业还是他的这些个人，他是有这种消费的需求的。那么以前呢，这种消费的需求没有被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呢，其实他们越来越被重视。那么不管是从国家

0: 从地方还是从他们自己来讲，都在希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供给。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啊，不管是商超啊，还是这些直接的销售企业，都把他们的平台下沉，沉到哪里呢？沉到三线、四线城市，甚至再往下沉。因为他们看到这里边的增长空间和增长的需求，所以我想不管是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来讲，他们在过去几年都有一个更好的对接。我们知道消费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包括最初的这种信息的知晓啊，再到做决策，再到去实际的消费，再到这种消费的迭代升级。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在县域经济的这个环境里边，在不断的过去这几年在不断的迭代和不断的加速，这也使得我们的县域经济在过去几年表现确实要好于城镇的这种消费的空间。
1: 嗯，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披露了一个调查数据啊，说49.4%的农村居民认为线下消费可选品种种类少是当前最突出的一个痛点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反映了什么？现在我们要去活跃县域消费的话，应该最先从哪些主要的堵点和痛点来入手？
2: 我认为啊，下沉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转变。来说一下背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说了，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4年多就是55个月持续的跑赢或者跑平的车，来这个降低物流的成本，哪怕降低50%，这个也对于整个大盘的物流的这种控制也会这个做到自己的这种贡献。而这种强双向呢，我都觉得除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其实呢对这种大件的回收的情况，把回收循环体系建立起来，打破购物的后顾之忧，其实对于整个扩消费来说也会尽到自己的一点帮助。
1: 一方面是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却是县域消费可选商品种类少这一痛点，供需严重不匹配，依然是释放县域市场潜力的突出难题。这次九部门意见从多方面发力激活下沉市场，重在供给革新，不只是简单把货卖到县城，还要打通流通链路，规范市场环境，让县域消费告别将就，迎来品质化升级，万亿下沉市场才有望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扩内需的新引擎。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今早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子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
1: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2: 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有哪些新看点？哪些科技装备在保驾护航？商业航天阔步向前，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洪涛，一起来关注商业航天的新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呢，也是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上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火箭陆地回收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朱雀归来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我国航天产业特别是商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欢迎宇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
1: 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0: 是
1: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五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

0: 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万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1: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0: 对，
1: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朱雀三号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继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又一个里程碑。面对未来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等任务对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运输的需求，发展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发射频次，成本的大幅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参展企业的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9%。今年的大会上，机器人明显更多了，他们做的事情和从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那从展品走向商品，机器人产业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
1: 对我个人来讲，我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大家对参赛这种产品的评价，从过去的以往的炫技正在向务实这个角度加速的演进。因为大家知道，以往我们可能看的很多的展品都是唱歌跳舞、表演后空翻等这些表演性动作，但是今年我们在大会上看到很多的产品都是在这种真实场景之下去验证它的一个连续作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分拣环节，有很多物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快速的传送带上以很高的一个分辨率，一小时可能能达到1000多个的一个分拣的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像汽车企业，它在利用一些人形机器人在它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进行产业化的一些验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一个产线的工业级的应用，这个阶段的转变正在加速。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产需共融，我们也认为现在需求导向正在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我们也观察到今年这个央企啊，有49家央企也进行了他们对人形机器人相关机器人产品的一个需求的展示，共有12个大的一个场景，包括他们不光也展示了自身的一些场景的需求，也释放出来很明确的未来对具身智能机器人采购的一些计划。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步整个产业发展的内生的逻辑正在从原来的一个实验室阶段转向成以需求为阶段的一个这种供需更加匹配的一个良好的发展的一个循环。
0: 嗯，王所长刚才说到了炫技啊，的确以前的大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翻跟头啊、跳舞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随着比如说我们今年展会上这些企业展示的这些产品方向发生了变化，万哲觉得那我们大家的关注点有没有随之发生变化？是不是像刚才王所长说的这些实实在在能干活的机器人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关注？
2: 哎，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啊，应该说这个关注点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这个关注表演型现在全面转向了实用性。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在就是从有没有转向的能不能，那有没有呢，就是我们过去看大家去看这个机器人的时候都会关心它的参数，包括一些专业的公司和人员也会关心说啊，它这个参数怎么样啊，是吧，那个参数怎么样啊，那实际上关心的呢可能还是在它比较前端的研发呀实验室的阶段整体的参数怎么样。那现在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它能不能，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垂直融合的场景当中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功能，到底就是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或者未来的商业模式有什么样的融合和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实用型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关切呢也是从过去的能不能到现在能不能干。那过去说能不能呢，就包括像唱歌跳舞啊，就是你说它能吧，它确实也能，会干的事儿很多，但其实呢就是说是不是真正能干活，能不能够体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咱们的这个商业运营以及未来的这个经营交易当中呢，那这个就是说它能不能干了，干的事儿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而不仅仅是说哎，它有什么功能是吧，可以干这个事儿是吧，可以把手抬起来，可以把脚向后滑去，它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所以也是更重视功能型的表示。第三个呢是能够看到说过去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多少，那现在呢更加关心的是能干好多少。能干多少呢，那包括过去说啊，机器人它可以干什么呀，哎，它可以给你折被子是吧，可以给你比如说递食物，可以给你找零钱，可以给你拿快递。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次观察到就是大家更加关心说你这个类型的机器人在某个细分赛道上是不是能够干得很出色，而不是说咱们所说的万金油是吧，每个事儿你都能干一下。

0: 感，但是呢，你不能够说在
1: 是这个大脑的一个能力需要加快去演化去进步，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个落地的时候啊，还需要很精准的一些操控，就是灵巧手的操作，这块也是决定我们未来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去胜任很多复杂场景，比如在一些搬运啊，这种比较刚性的一些现有的工作环境当中啊，机器人可以很好的去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像一些比如说穿针引线，包括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柔性的操控、精密的加工的时候，现在机器人的这种加工制造的精准性啊，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行业也很普遍认为啊，这个未来的最后一公里啊，就是灵巧手能制约，是决定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千行万业、走进千家百户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商超门店扎堆，不靠低价内卷，河南超市凭什么留住客流？
4: 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3: 从拼价格到拼服务，从产地直供到打造自有品牌，新业态加新场景，如何塑造新零售？
5: 更多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期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呢，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区。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2: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3: 就是后面的这种
2: 对这种布景
3: 绿色的场景，
2: 对，然后感觉比较新颖，比较舒服。

0: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1: 听过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2: 没有，第一次。这刘先生是吧？啊，这么年轻。
1: 这么年轻啊，是80后。
2: 嗯嗯嗯，老板很有情调，
1: 很有情调啊。
2: 对，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0: 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超过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家超市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3: 来下一个。
4: 6号
5: 来了。你家多少钱？啊，53吧。哦，63，你这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认为就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0: 每月22和22号是刘明军选品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1: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东西啊？
3: 对，都是我们的有机系列，有机植物油、有机杂粮、有机山珍之类的，还有一些低脂零食。
1: 哦，这么多，拉着一车。
3: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没有就是准备齐全嘛，看老总总会有一款他喜欢的。
6: 休闲食品、肉食、烘焙都有。
1: 今天来到这里有什么目标？
6: 目标就是这些品全部上农夫流的货架嘛。啊，因为我们
1: 你感觉有希望吗？
6: 有。
0: 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花在选品上，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5: 800斤。完蛋了，以后咱小金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7: 因为我们也
5: 发，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系把的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0: 这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1: 今天谈成了吗？
7: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1: 也有谈成的，
7: 对，也有谈成的。
1: 谈成的是什么？
7: 谈成的是这2个品。
1: 这2个是被选中了。
7: 啊，对对对。
1: 这个是主要什么产品？
7: 这个是一个麻花跟一个锅巴。
0: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8: 工作量很大
5: 啊。是挺辛苦，这个目前来说是行业，就是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0: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5: 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0: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2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这又是为什么呢？
5: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供货商这块，为了供货商放心，就是为了供货商能方便这个事情，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0: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明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3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0: 品。
1: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
0: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2: 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同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3: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2: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啊，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啊，取长补短。
3: 在郑州几家超市逛下来，我们发现人气都很旺，大家都在拼的就是三个字：性价比。
4: 的白天，按道理说很多超市这个时候都是客流平平，但是这家超市人气还挺旺的。而且我们逛了一圈发现啊，像这种统一风格包装的超市自有品牌产品非常受欢迎，在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能看到。
5: 买的有这个它的自营的雪米饼、洁面柔巾。
6: 同事进过来了，
7: 你觉得有点蔫了这一边，我这边

0: 而是提供生活解决方案。
1: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0: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形高铁网、超1万公里高速路网以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
2: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是属于这个中原嘛，地处中原，这个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这个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像这个万邦啊、信基啊、百荣啊，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3: 逛了一圈下来，我们的体会就一点，不是奇迹，是诚意。外面都在卷价格，河南超市却在卷产品、卷服务。价格实惠不是靠短期补贴，而是靠深耕自有品牌、优化供应链挤出的真实惠。货架上的每一款自有商品比的不是花哨，是品质和性价比的硬实力。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说到底，比的是产品，是服务，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你用真心对人，人就用脚投票。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也是商业最朴素、最管用的真理。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不养牛不种草，发酵罐里如何产出同款牛奶蛋白？
2: 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1: 不用石油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突破碳源瓶颈？
3: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生物制造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掌握其中的奥秘，把它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科学家们把一些微小生物体的内部变成一个小工厂，吃下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产品。您知道吗？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产业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你看这个，我们这是三克的贝塔乳球蛋白，那三克乳球蛋白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我们从牛乳中提取，那么大概需要这样一升牛奶才能提取到这样三克蛋白。
2: 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克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人体如果要获得贝塔乳球蛋白，就要喝牛奶，也就要大量养殖奶牛。

0: 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着，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2: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0: 这里保存的除了从各地采集来的菌株，还有他们自己培育优化的菌株。在这个锁着的房间，医用冰箱里存放着上百株更为宝贵的菌株。为了确保菌株的安全，这里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想取出里面的菌株，需要总监以上领导批准才能开锁。
2: 因为这些的菌株呢，是我们通过初筛进行并且进行了一个生产的验证，这里面的菌株它在蛋白含量啊、转化效率等方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0: 因为是-80摄氏度的低温，每次操作都要戴上厚厚的手套。记者看到保存菌株的盒子上已经结了冰霜，李凯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小管，里面就是他们保存的微生物菌种。在保护剂的作用下，低温休眠状态的菌种可以保存5到10年。需要使用菌种的时候，只需将它进行活化，也就是通过解冻接种并放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就能恢复代谢与繁殖能力。
2: 对，在徒步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均匀把它徒步的。
0: 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李凯和同事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经过不断筛选，最终他们在香格里拉牧民自制的酸奶里找到了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是一种生长速度极快、耐高温且被多国认证为安全的食品级酵母，也是我国批准可以食用的微生物菌种之一。
2: 这个培养基是一个筛选鉴定培养基，那么在这个培养基条件下呢，我们经过吸收徒步之后，在平板上它会把它们的所有的微生物进行一个通过一个菌落的形式展现出来。
0: 李凯告诉记者，培养基上的蓝色斑点就是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群，这些菌群培养出来之后，它们就会放在窑瓶里生长，它们会不断变换生长环境，对菌株进行训练和激化，让菌株自身的生产能力更强，最终选育出最优秀的菌种。而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
2: 通过不断的迭代育种获得一株，通过几十代甚至上百代的育种获得这个蛋白含量高、生长速度快的一个生产菌株。
0: 然而挑选出合适的菌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合成牛奶乳球蛋白，则是王松伟他们团队的工作了。
3: 菌株的话，它本身不具有产这个我需要蛋白的基因呀，所以说呢，我还要去挖掘这个基因。挖掘完基因之后呢，我还需要把这个基因再装到这个菌里面来。装到这个菌里面的呢，这个基因还需要在这菌里面去工作。
0: 把奶牛的基因装进微生物细胞内，这种跨物种的基因重组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研发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基因重组后的微生物菌株高效地合成牛奶乳球蛋白。焦虑之中，甚至对自己设计的方案都产生了怀疑。然而就在山穷水尽、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2021年底的一个下午，一名同事在做窑瓶检测时，检测出了微量的乳球蛋白。
3: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那天应该是一天的下午，当时呢做这个结果反馈给我面前的时候，然后，哎呀，听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我平缓一下。

0: 反馈给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正好骆总也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中他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夜没睡着。然后我说我也没睡着。
1: 用了很多大量的方案，但是没有结果，大家都是很焦虑的。
2: 作为公司董事长，骆宾在那段时间同样备受煎熬，甚至在结果出来的前一天，他还对研发团队下了最后通牒。
1: 当时我说，再给你一周时间吧，你再去试试，再不行呢，我们可要换方向了，说明这条技术路径是错误的。结果没想到呢，就是一天以后，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个研究员跑出来，他说我成功了，我做出来了。哎，那时候就是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2: 在实验室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松伟和研发团队又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两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超过1500吨，是合成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创新应用，也是全球首次实现利用可食用微生物合成乳蛋白。
1: 把微生物作为一个载体，
2: 是这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参与了试验菌的菌株筛选、专属基因编辑工具开发以及千吨级中试线、万吨级生产线的落地建设。
3: 这个白色的颗粒，对吧？像一个的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PHA 的材料。
2: 在工厂实验室，实验人员将发酵液涂在玻璃片上进行显微镜检测，可以看到一个个的试验菌已经长成圆滚滚的胖子。
3: 然后在我们培养了36到40个小时之后，然后这个菌它就变成了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现在细胞里面已经90%以上的全都是 PHA 细胞了， PHA 颗粒在里边积累。
2: 在这家公司的中试产线上，5吨发酵罐内搅拌器正在不停地搅动着培养液。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发酵，原本清亮培养液已经变成像奶茶一样的混合液，接种口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吴富清告诉记者，发现试验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多年前，他们在新疆爱丁湖发现了试验菌，爱丁湖的盐度达到了每升200克以上，是海水盐度的5到6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说明试验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生长性能。自此，试验菌成为他们集中攻关的对象。
3: 然后从最早发现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对，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博士生、博士后投入到这个研究工作里边来，现在这个菌种已经有30多代的迭代。
2: 从1毫升的菌种到20吨的 PHA 材料，只需要不到1周的时间。这些块状材料经过烘干、粉碎、制粒之后，制成颗粒材料。那么，这些生物合成材料可以做成什么产品呢？在北京顺义工厂的展厅内，摆放着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各种用品。有生活中常用的吸管、一次性勺子，有用于食品化妆品的包装，还有用 PHA 材料 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这是用 PHA 纤维织成的圆领衫，据说这件衣服在紧急情况下还能作为能量物质使用。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用 PHA 材料替代原来的石油化工塑料，不仅绿色环保，还能降低能耗。
4: 是在亲和性上面，没有微塑料危害上面，同时呢还有一些绿色可降解的一些属性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在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处理上面有给了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2: PHA 全名是聚羟基脂肪酸酯，它在土壤、海水等自然环境中可以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是模拟的 PHA 材料在自然土壤、堆肥、发酵、海洋环境中的降解实验。可以看到，经过16周的时间，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吸管、勺子已经出现明显的降解。
3: 可以看到这个吸管和这个

0: 到它的时候已经非常出现了很明显的断裂和降解。对，因为 PHA 本身就是微生物合成的，所以说它也可以被土壤里面的很多的微生物当成营养物质给它代谢掉。
1: 记者了解到 PHA 材料优势明显，前景广阔，但是眼下还没有大规模普及，主要的瓶颈就是成本。目前 PHA 材料的合成成本是石油基塑料的3到4倍，在微生物的生长和合成材料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碳源作为原料，目前的碳源主要是葡萄糖，也就是用玉米淀粉等食品加工而成的液体葡萄糖。
0: 这个葡萄糖它主要的来源就是玉米的淀粉，对吧？因为我们本身生物制造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未来如果这个产业达到了亿吨几亿吨的级别的话，我们就需要大量的粮食，这样就存在一个与人争粮的问题。
1: 那么该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目前清华大学的研发团队正在进行多种碳源的研发测试，包括利用玉米秸秆餐厨垃圾来生产葡萄糖。在湖北宜昌的一家工厂内，利用玉米秸秆生产葡萄糖的产线已经投入运营。玉米秸秆经过粉碎加温分离酶解糖化之后，就得到了包括葡萄糖、木糖、木质素在内的混合液。这些黑褐色的混合液在经过精制提纯之后，就是清亮透明的液体葡萄糖和木糖。
2: 那么我们开发这个非量生物质去做糖，那么总体上也是从这个原料保障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非量生物质制糖它会比这个传统的用粮食制糖它会起到一个更节约、更环保、更绿色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张旭告诉记者，2.5吨的玉米秸秆可以产出1吨糖的混合液，使用自研的分解酶，成本可以达到玉米淀粉糖的水平。眼下，清华大学陈国强团队也在尝试对试盐菌进行改造，未来能够利用工业副产品乙酸和二氧化碳废气来生物合成 PHA 材料。
3: 那未来的我们的设想就是用这个试盐菌来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比如这种 PHA 生物塑料甚至是蛋白或者其他化学产品，就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材料，不依赖于我们的粮食，然后减少二氧化碳，让生物可降解，对人体无害的一种终极的材料。
1: 如今在微生物细胞工厂内，不需要石油化工，不需要大规模的养殖业，在一个个发酵罐内，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正在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所需的牛奶蛋白和生物材料。生物制造正在为我们打开一条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径，让曾经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生产线变成一个个恒温恒静的细胞工厂。15/5规划纲要把生物制造列为我国将培育壮大的6个未来产业之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14/5期间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面向

0: 进软件底座，董永东是掌舵人。
1: 您是做这个量子软件的，但是我们看您办公桌上怎么连个电脑都没有了。
2: 这就是我来，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啊。
1: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2: 重要，太重要了。
0: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1: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话，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2: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1: 网络资产全部的
2: 数据资产，
1: 对呀，
2: 通过什么？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0: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

来，唯有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协同并进，量子科技才能真正从可用走向好用。而当科技的光芒照进柴米油盐，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数字文明正踩着量子纠缠的节拍向我们走来。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硬核科创企业面临哪些融资难题？
2: 很长一段时间，像我们这类型企业啊，很难得到银行的这种支持。
1: 跳出看砖头固有重资产抵押模式，一套全新科创金融评价体系正在形成。耐心资本如何投早投小投长期？
3: 原来银行可能更多的看抵押物看厂房，那现在看的这些软实力，包括专利技术，包括研发团队，这些我们是需要适应一个新的赛道和了解一个新

0: 是评判逻辑，把企业专利、研发能力、赛道前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搭配知识产权质押、大额银团融资、跨境综合金融以及差异化风险容错一整套解决方案，才能帮企业解决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这条创业之路上最大的问题——钱。
1: 原来银行可能更多的看抵押物、看厂房，那现在看的这些软，
2: 他说，企业市场就像个森林，你有苍天大树，也得有小树苗，这小树苗未来哪些人成长成苍天大树，就看我们多少个小树苗培养的好不好。
3: 我们的住宿车间啊，
1: 对。
0: 为了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但志成专门来到罗亚军医的企业，了解近期的生产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规划。
4: 因为这个产品需求量在增大，那我们这个产线这个生产产能可能要跟上来，那产能的话可能我们要添置一些新的设备，而且有的设备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改装，所以这一块呢对这个资金的这个需求啊也是比较急。
5: 哦，回头您这个设备确定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进行沟通。
4: 好好推广。
0: 最近罗亚军研发出了新产品，正计划对产线进行扩大以及技术改造，预计需要1000万元。和旦志成聊完，心里便有了底，他也能放开手脚进行长期的技术。
6: 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7: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8: 就是硬派越野，
7: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6: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7: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6: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指导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7: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是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是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就没就其实没有太必要。
6: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9: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泥地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个车前前后后改装4-5万块钱吧。
6: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斌更是满怀期待。
9: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啊，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太敢装。
6: 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10: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

0: 底盘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
1: 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

0: 长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的一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近角和急需角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实际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1: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在合规范围内升级刹车。
2: 店里面就建议我在不动这个原尺寸轮毂的情况下只换一个刹车盘和刹车皮。
3: 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
2: 算下来大概应该几千块钱就够了。
1: 满开硕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前，他对于日常

0: 的覆盖所有工业门类的这样的产业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供应链能够自主可控，并且能够高效的运转。自主可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中下游的这些产品在国内蓬勃的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因此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前几年都是算力芯片这个非常一片难求，现在这个存力芯片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这都是全球需求的大势。而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啊，AI 的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的都非常快，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的走旺。那么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这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无论是科研还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消费，都希望能够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加持。那么实际上除了人工智能产品之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赋能千行百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也在不断的提升出口竞争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家电产品它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电器类，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电视机也不再是以前的电视机，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控平台。因此呢使用电视机本身可以去遥控整个家庭所有的电器，这就使得电视机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冰箱原来是存储这个食物的，现在可以根据食物本身的数量以及品类来自动去调控相关的温度，那么这就是
1: 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四成，稳韧新优，中国经济凸显多重亮点。
3: 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
2: 透视半年报，上半年经济大盘有多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 69.6 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成绩单的分量？经济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新动能快速成长对稳固中国经济大盘的作用有多显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透视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和财经评论员刘哥，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发布。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 69.6 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 4.7%， 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 3.6 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3.9% 和 5.2%。 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 0.7%。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

0: 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了解完上半年的成绩单，我们先来问问黄院长，您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又该如何看待4.7%这样一个同比增速？
2: 我认为呢，这个4.7%这个增速啊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第一啊，它是仍然处于我们讲的这个4.5%到5.0%的这个预期目标的期间之内。那从全球来看呢，就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个增速回落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那个 IMF 近期啊，反而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0: 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啊，它也是处于这个合理的期间。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就业上半年呢，它平均是 5.2， 然后这个物价呢也是温和的回升，这个 CPI 呢是回到了一期间，那 PPI 呢更是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这种负增长。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看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这个创新活力呢是强劲，像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这些领域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不断的涌现，集成电路、无人机、创新药这些新兴产业是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星星之火在走向这个燎原之势啊。第三个呢是韧性强，就是我们讲
1: 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
0: 对，我认为呢，新动能呢是随着我们讲的实践，尤其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它的内涵也是不断的丰富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理解啊，就是当然高技术产业肯定是新动能的重点领域，但是呢，新动能它不仅仅限于高技术产业，比如说我们讲的传统产业，经过智能、数字化、这个绿色化的改造提升，它也能够产生新动能。比如说我讲，像我们讲的传统的石化产业的这个化工新材料，它一旦有了这种新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的应用，它也会产生新动能。你还比如说农业和服务业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谷粮仓，我们看到这种智慧农业智能装备它正在成为新农具，无人机、农业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大模型现在正在深入的融入到农业的产业链的前链条当中，这个推动这个农业的我们讲的这种像无人化和这个精准化，再到比如说这个服务业领域，我们看到现在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在服务业的这种深度的应用，这个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这些新业态，它也从过去单纯的这种卖货，像商品加企业加服务这种复合型的。
1: 一个全新的指标，服务消费的作用持续凸显。在上半年增长较快的门类中，文体休闲服务表现强。

0: 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一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六网，就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服务消费它展开来提供更多支撑的啊，包括算力网和背后我们让智能经济更多的无人装备飞起来跑起来它提供的这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得到这种融合创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内生动能，还有我们消费跟投资那么呢供给跟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匹配，它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妍提到一个是提到了
3: 据攀升，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取得哪些新突破？加力赋能经济生活，激发哪些新动能？

0: 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域的这种文旅、这种文化的这种餐饮，然后针对这种快餐，然后高性价比的，然后不同的这种体验的这一类的这种各种套餐的推出。那么也能看到，就是像数字化，然后这种数字技术也助力了餐饮行业这种供应链条呈现一个多元灵活发展的这个态势。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像世界杯期间，然后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么相应的后台的这种供应，无论是这种物流、快递、送餐的这种服务，还是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3%，港口吞吐活跃度在持续上行。那我们知道港口是观察外贸的风向标，透过刚才这组数据，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1: 应该说呢，从这组港口的数据，尤其是集装箱的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一种提高，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因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外部的环境纷繁复杂，中国的发展依然能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感受到的是经贸的活力足，因为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它实际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经贸的活跃度。那么这种活跃度的背后呢，实际上我们是对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的这样一种活力。实际上海关的数据也印证出来，就是说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们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快速增长的，同比超过了15%。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先行的数据和我们的确定的统计数据呢，它是相互印证，也表现出来是我们国内
2: 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灵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
0: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算力数字基建投资也实现了23%的稳步增长。姜老师怎么看这些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如此持续强劲的原因？
3: 其实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从这个技术进步来看，就是确实这些行业的这种核心技术的进步是快速迭代升级的。你比如说这些领域的这种发明专利的授权量，那么上半年大概达到了20多万件，那么增速也是双位数的这种增长。然后此外呢，这些领域它这种
1: 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这个相关专利的增速也是我们国家推动这个赋能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我们国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0: 那15五的开局之年，今年大家尤为重视啊，尤为关键。上半年这样一个良好开局的基础之上，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姜老师觉得我们经济接下来向新向优继续前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加力？
3: 实际上包括下半年到包括未来5年中长期，整个这个政策的动向肯定是围绕4方面在出力。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重点方向的这个明确，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新型产业领域，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改造也依然是我们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包括制造业、农业、物流、交通、能源这些智改数转网联都有很大的这种投资跟进。然后此外呢，根据这种新兴行业，就是这种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然后包括高质量数据、数据产业这一块的这种新增长的这种增长点的这个明确，那么这个是重点方向。那么从主体，就是这个主力部队、主力军来看，那么这种创新型企业，包括央国企、包括外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企业的同时的这种发力，然后也包括这种不同行业的这种企业主体，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优秀的这种营商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政策的这种扶持，包括一些好的这种订单，然后购买侧这个消费端这种政策的这种扶持。那么此外，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个基础设施，像这种新型基础设施，我们6章网里面提到的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
1: 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2: 引力一号历经三次海上发射任务，有哪些新看点？日前，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海上网系回收创新点是什么？业界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共完成30次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约68%。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聊一聊商业航天领域的新动态。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1: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2: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1: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2: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1: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0: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3: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末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

0: 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平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
1: 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5: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2: 长时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
6: 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
0: 对对
6: 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

0: 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2: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
3: 非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

0: 他正在忙着给客户介绍这款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1: 这个的话是后面是一个双人床，
2: 嗯，
1: 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航空座椅。这车是5.99米，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8,000，
2: 嗯，
1: 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8,000左右了。
2: 哦，
1: 像这个的话，
0: 叶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1: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0: 叶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家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叶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3: 这么早就来了？
4: 昨天晚上就来了。
1: 你昨天晚上到的？
4: 对，坐。
1: 你从哪玩回来？
4: 去了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1: 好玩吗？
0: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在成都周边的短途旅行。刚刚结束的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叶浩然商量。
4: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0: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1: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4: 明白。
1: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太阳能池板。
0: 叶浩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5: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6: 主要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5: 对，你服务一下大声，是不是？
0: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5: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或者景区非常方便。
0: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1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5: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995米到5.999米啊，一般都是5.995米。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0: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3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7: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

0: 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1: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的房车研发制造。在江苏仪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小镇，这里据
2: 车它的执行高度和它的平衡性，那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它车辆的性能呢。
0: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3: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碳纤维的抗压强度是1800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8吨的抗压力。
0: 记者发现，除了轻量化，智能化也正成为房车生产的一个新趋势。这辆房车就配备了远程智能操控系统，只需打开手机软件，用手指轻点，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4: 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
1: 特色的工业旅游地。
0: 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矗立着一片巨大的钢铁森林，高炉、冷却塔、纵横交错的管道，无声诉说着曾经的工业辉煌。这里就是首钢园。
5: 咱们上到这个三高炉40米平台，首先呢，我们讲一讲这个百年首钢的发展历程啊，从1919年一直延续到2026年，现在已经是107年的这个发展历程啊。第二部分呢，我们环绕这个平台走一圈啊，然后四周围看到的这些工业设施也好，自然人文景观也好啊，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还有我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也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搭乘电梯登上这个40米高炉观景平台，可将8.63平方公里的首钢园全景尽收眼底。曾经这里铁水奔流，如今铁锈色的高炉静静矗立，成了游客镜头里的主角。首钢始建于1919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2010年底，为了首都的蓝天，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91年的炼钢历史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5: 在2010年，我们这个园区停产，也就是首钢，北京厂区停产的年份啊，这个3号高炉和1号高炉是最后两个停下来的高炉啊，所以三高炉只使用了17年啊，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一个中年的状态啊，才提前结束了它的使命。
0: 停产后的首钢园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在保留工业遗存风貌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最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一高炉迎来了一场蜕变。
6: 一到这个地方感觉挺有意思的，挺有创意的，看那个外边造型像工厂，是不是啊？
7: 生锈了，
6: 生锈了。
8: 咱怎么奔首钢来了？
6: 我们是从东北来的。
8: 啊，从东北来的？
6: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本地的，我们从东北吉林来的。
8: 以前在东北听说过首钢？
6: 我们没听过，我们在小红书上看的。
8: 假如花多少钱
6: 啊？嗯，好像我们买的是3个人的，好像是600多吧。嗯嗯，带个小孩的票还可以。
9: 这个是咱们首钢打造工业游的一个理念之一吗？就是要把科幻和老的工业遗址结合在一起，是吧？
10: 因为现在的话，它其实就是科技文旅嘛。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
0: 仿佛进入科幻电影片场，斑驳的高大炉体上，红蓝色灯光变幻，工业的粗粝感与科技的炫酷感交织在一起，把高炉变成新建。这不只是一个创意点子，更是一次对工业空间价值的重新发现。33米的结构是任何商场都无法复制的沉浸式场景。
10: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再改。

0: 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楼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1: 我觉得 VR 体验比较好玩，因为上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分享这个暑假寒假去哪儿的，然后我班有一个同学就说他们去那个 VR 体验，然后这次我看到这个，我就想来玩一玩。
2: 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是吧？
3: 对。
2: 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2: 害怕吗？
1: 我不害怕，我都看了两遍。
4: 在这里，游客可以戴上 VR 头显，化身独行者，登上齐天号太空星舰，体验上天入地的科幻冒险。
5: 刚才这段 VR 体验，说实话还挺沉浸的。我们带着这个头显是上天遁地、腾云驾雾，还能和孙悟空一起去打小妖怪。而且格外带感的呀，还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它是有着百年炼铁历史的一高炉。那么在这种特别粗粝、特别震撼的工业遗迹里面，去体验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科幻场景，这也格外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4: 乐园囊括科技乐园、艺术展览、餐厅、酒吧等多样业态。游客可以在三层的炉心咖啡馆休息，四周墙壁上黑乎乎的炉渣将观众的思绪带到100多年前的那个工业时代。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高炉最核心的位置，炉心也是原高40米的位置。那我们高炉停产之后呢，我们把原始的这个炉渣和碳渣掏空，加了顶层结构这样的一个设计，做了一个炉心咖啡这样的特色的商业区。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炉壁上面的炉渣、碳渣都是原始的，然后包括下面的这个热风炉也都是原来的啊，保留了百年以上的。
5: 以前是干什么的这个部件？
0: 这个是往里面吹热风送氧气的，就可以保证它可以持续的燃烧。因为高炉以前在炼铁的说它里面流淌的是1500度的高温铁水，你可以触摸一下这个炉壁，感受一下我们老高炉的这个传承。
4: 炉壁上还挂着百年前的炉渣和碳渣，如今坐着的却是喝咖啡的游客，这是一种在别处感受不到的空间体验。
6: 我们也结合高炉的特色，研发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餐品，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炉灰汉堡啊、炉渣鸡块啊、炉心咖啡。那您看到的这炉渣鸡块，就是像那个炉壁上面刮下来的那个炉渣和碳渣似的。
4: 开业2年多，这个科幻乐园已累计接待公众破100万人次，而整个首钢园的热度还在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首钢园客流总计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20%，销售额超3000万元，其中18岁至30岁的年轻客群占比超过40%，
7: 挺未来化，
4: 非常壮观。
8: 这个芯片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代产线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这个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平。
4: 传统分仪有了科技加持，老字号真正跑出了新速度。智能化改造让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也能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生产端的加速度成功转化为了游客打卡的高热度。据介绍，近一年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花，让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
9: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近一年有达到20多万。我们发现就是这几年的数据是江浙沪皖这块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它已经占到我们总游客量的60%。
4: 这个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车间、火箭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展示工业未来时的模样。
10: 暑期到了，我们全部面向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开放这种免费的预约参观，因为我们参观分2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4: 占地71万平方米，在工厂设计之初就为工业旅游预留了空间和线路，游客的参观动线就是一部完整的汽车诞生记。在展厅里，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电机、电池、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
10: 1、2、3、4、5。
4: 走进生产车间，游客需要乘坐观光车才能完成这段车间之旅。参观前，每位游客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并将手机摄像头贴上保密贴。进入车间

0: 先后全程乘坐电瓶车，随着观光车缓缓驶入车间大门，所有严格的流程都是为了在开放与保密之间找到平衡，既让大家看见制造的过程，也不干扰一条年产数十万辆汽车的生产线正常运转。这是现代化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的基本原则。
1: 我们现在所服务的也是游客来到生产车间的第一站了，也就是压铸车间。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械臂，还有后面这个大家伙，
2: 感受一下国家的这种进步，科技进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新的这种智慧型的产品啊，高科技产品，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提升。
3: 在这看这些汽车展品，那些零部件，还有那个生产过程。
4: 我觉得能让他更多的看到一些实操的东西，就是这些机械臂 AMR， 然后这些全自动的机械化。
0: 参观免费，但接待成本并不低。观光车、讲解员、设备维护，每一笔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一家工厂为什么要做这门不赚钱的生意呢？
5: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的参观量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平时工作日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接待呢能够达到20组，啊，那其实周末的话呢，它是游客会更多，啊，基本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呢能够超过1200人以上，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0: 工业旅游的账不能只看门票收入。当消费者亲眼看见一辆车如何从数千个零件被组装成完整的机械体，他们对品牌的理解和好感度都会加深。
5: 肯定有经济效益的，因为我们从工业旅游的角度上来讲嘛，工业旅游其实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一定要来去做市场化的运营和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注意到，这条参观动线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场景，游客

0: 这么做。前些天我跟一个朋友推荐车子，他就跟我说，这车子不是搞 AI 测试的吗？你看前两天那个新闻出来，大家才知道，而这个视频原来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汽车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品，作为车主来说，你不可能了解它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这些假的信息谣言传进车主群来以后，很多人都会因此被带激动。有个车友嘛，他就是因为听信了很多谣言，然后他去年真把车卖换了其他品牌的车。
1: 采访中，三位车主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个心声，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还网络一片清朗，让消费者能够放心选购，安心用车。记者调查发现，网络造谣视频极大的困扰了消费者。
2: 这个网上谣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3: 确实像那个自媒体那些博主啊，这在当然他们里面可能是有一些个人的目的，这个我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说有各种，如果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博主去抹黑一辆品牌的汽车，肯定会影响，这绝对会影响的。
1: 那么这些谣言对汽车销售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消费主张记者又来到北京最大的汽车市场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进行调查。在这家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头疼的是部分汽车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发布远低于真实行情的虚假低价用来引流。大约三四成的到店客户都需要销售人员澄清网络虚假报价。
4: 欢迎新进主播直播间的老板，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车型，可以给主播打在公屏上，大家看一看，瞧一瞧，直播间的落地价格都是真实有效的。
5: 刚才这个视频里优惠从48,000到73,000不等，然后那这个是真实的？
6: 不是真实的，这款车呢刚上市也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官方促销就是3000块钱，但是现在有的网上已经出现了可能几万块钱的优惠了，最后也经历过一次客户的这个所谓的投诉吧。啊，就是认为我们报的价格不实，这种投诉给厂家，这就比较耗精力了，啊，这个基本上你要解决这个事儿，你没有个一两天也是解决不完的，啊，就是很麻烦吧。
1: 这类乱象从2025年年初开始愈发突出，在市场里很多店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7: 我目前碰到最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
1: 该工具普及，虚假内容可以快速二次剪辑再生，形成辟谣跑不过造谣的困境。
8: 有一些这个视频呢，它可能没有被下架，然后被反复的传播。即使我们官方做了一些快速的辟谣，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刷到了这个造谣的视频，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辟谣的视频。同时呢，现在这个 AI 的普及，也让很多的这个就是造谣的视频，它可以反复的被剪辑，或者说是重复的传播。可能我们刚刚辟谣完，又有一个新的视频又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辟谣基本上是这个做不完的工作。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汽车销售人员对此深恶痛绝。监管部门对此类汽车自媒体乱象加大了整治力度。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9: 白勇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10: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
11: 在所有的情绪里面，恐慌情绪是最容易传播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背景的。这些谣言共同指向的，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企业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高净值企业，就是它这个受关注。第二个呢，是这些事故呢，或者是这些它就是制造的这些谣言，基本上都是关乎老百姓它的安全呀、发展呀。所以它基本上是有这些共同的特点。
12: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

0: 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有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1: 为什么在汽车行业会